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

临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0: 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

区雷雨时可伴有强雷电，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种食材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芝麻哈，芝麻烧饼，芝麻酱，芝麻烧饼外面是芝麻，里面是芝麻酱。
1: 咱面茶上头浇那一层我也特爱吃
0: 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芝麻，因为它确实很香。进了超市有一个地儿正在磨芝麻的时候，磨那个香油的时候，你觉得哦，满屋子都飘着香气哈。说到这

0: 又叫胡麻。
1: 哦，胡麻，
0: 因为胡是咱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称呼，
1: 嗯，
0: 所以它是从那人家那边过来的，就被叫做胡麻。
1: 哎，很多食物带有这样的名字，有这样的色彩，番薯是吧？
0: 嗯，对，
1: 啊，就说明它不是本地产的。
0: 胡萝卜，
1: 哎，就是说从别的地儿传到咱们这儿的，
0: 哎，对，然后一些用的东西也是这样，胡气儿，
1: 嗯，确实是，
0: 这个就是不是本土的，这个是外来的，
1: 嗯，他就带着这个痕迹哈，
0: 嗯，
1: 今天依然是挂着这个符号的，
0: 对，
1: 那我们说到芝麻，很多朋友知道了，那芝麻分为两种。

0: 其实原来一直是用来做油料的。
1: 嗯，那就是说它这个脂肪的含量更高。
0: 脂肪含量两个差不
1: 多
0: 太多。
1: 嗯，
0: 对，但是呢，一般就传统就用它磨咱们的小磨香油。
1: 对，这个卖相上也要更好。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芝麻酱呢，也是咱们白芝麻做的。
1: 嗯。

0: 管是黑芝麻白芝麻，其实呢作用不是说差别的那么大，
1: 嗯，
0: 就是芝麻酱它也一样，也该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也有芝麻香油它也有啊、那这样情况呢，其实它本身不管黑芝麻白芝麻营养价值都极丰富
1: 哦。
0: 一个呢本身这种油是相对比较好的植物油，
1: 嗯，
0: 而且它有非常浓烈的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是非常

0: 是应该是要是从颜色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黑色的，
1: 嗯，
0: 那黑芝麻呢也是黑色的，所以人家咱有个广告词儿说营养有黑白，我想我选黑营养，我觉得倒不见得，
1: 嗯，
0: 就是这两种营养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1: 哦、
0: 也未必就差异特别大，
1: 嗯，
0: 黑芝麻白芝麻是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它这个吃完了芝麻以后头发会非常光亮，

0: 作用很好。
1: 嗯，就这个芝麻哈，无论是黑芝麻白芝麻，
0: 嗯，
1: 它不但可以口服，就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同时又可以外用。
2: 对，
1: 嗯，
2: 另外还有就是芝麻本身它有这个很好的健脑作用。
1: 嗯，健脑的作用哈。
2: 对，
1: 嗯，
2: 它补肾强筋，同时它还能去痰。
1: 哦，您这个痰是指中医的那个痰湿的痰？
2: 对，比较广泛的那种痰。
1: 嗯，
2: 就是一

0: 所以芝麻要吃的时候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炒熟炒香，
1: 嗯，
0: 炒香了它那个香味儿啊，咱们就是口感就明显的增就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擀一下，
1: 嗯，
0: 或者咱们现代来讲，我就喜欢拿那个打碎机打，
1: 家里豆浆机什么的，
0: 豆浆机是一种，还有就直接就是中药的粉碎机，
1: 哦，
0: 就直接给它芝麻的。我这种吃法我觉得是有了粉碎机以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
1: 嗯，
0: 就是拿它和白糖加一点白糖，然后一起打，打开始你打两下的时候它出来是芝麻芽的那种状态，
1: 嗯。

0: 这个固元膏。嗯，因为我大概其实知道他们大概体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固元膏的配比就有一些区别。嗯，这样呢，那个药房都已经就认识我了，然后我说放什么，他也知道我是中医，然后人家就给打什么。
1: 嗯，
0: 这个形式还是挺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固元膏里头是用阿胶，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加这个核桃，加大枣，

如果您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全息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的话，也不妨去看看中医。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哈，让您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这样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咱们唾手可得的一种食材，这就是芝麻哈，常吃它哈，确实是有很多食疗作用的。在您不变胖的情况下，多吃一点芝麻有好处。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啊，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

0: 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食盐加碘好还是无碘好呢？为消除碘缺乏危害，我国从1994年起就在全国范围推行食盐加碘的综合防治措施。时至今日，我们还需要补碘吗？碘是人体

0: 验证明，食盐加碘具有安全、有效、简单易行、价廉、能够长期坚持的优势，是补碘的最佳途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你像这两天呢，都是雨水会时常的出现啊。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那后天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啊。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

不是说就是特别热啊，同时还有这个闷闷的感觉，所以会让人感觉体感上不是很舒服哈。有武汉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哈，由于最近几天持续闷热潮湿及降水天气哈，洗完的衣服很难晾干，晾了3天的衣服终于臭了。大家有没有

温度才是关键。通俗的说，露点温度就是空气里的水汽开始凝结成露珠时的温度，它的数值越高，空气就越潮湿闷热，人体就会越发的感觉不适。根据节目新闻的消息啊，南方这时候必须拿出除湿机相关的词条，一度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榜。有两家品牌的除湿机电商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再加之即将迎来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

啊，烘干机最有用的时候就是黄梅天，这几天衣服只有烘干才是香喷喷的，不然就是啊臭烘烘的。虽然说是洗过的。Emma 她说回南天要关门关窗啊。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厨师的小妙招，也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可以来吐槽一下哈，就是讨厌的这个桑拿天。

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十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把他当孩子养，并起名为娜塔莎。博主通过拍摄与娜塔莎相处的视频自嘲解压，意外获得了不少的关注。而真正让娜塔莎走红的是一条娜塔莎被不小心摔变形的宣扬哈，养娃不如捏娃，拍摄了大量针刺刀割给娃娃注水，甚至让娜塔莎分娩的视频大肆营销，让人产生了生理的不适。有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娜塔莎的销量不小，价格呢从几元到几十元也不等。有一家网店出售两款不同价位的娜塔莎，售价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显示已经超过10000个，售价20元呢也显示全网3000家的付款。那随着这个娜塔莎网络热度的提升，相关产品也蔓延到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有记者来到一所小学，发现他周边的几家文具店、超市都有娜塔莎在售卖。一家文具店的老板说，这个玩具最近卖得很火，一天至少卖30个，基本都是小学生来购买，也有一些家长专门来替孩子购买。一位小学老师告诉记者啊，学校最近正在查这种玩具，娜塔莎的外形让他隐隐感到不安。观看所谓标准玩法的视频之后，他心里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能让这种暴力玩法在孩子

那有专家认为哈，Natasha的遭遇背后埋藏了不少的风险隐患，平台的流量机制，商家逐利心理驱动，让情绪表达和宣泄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关涛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胡长龙说，Natasha被虐待的视频爆火，让一些小众变态的心理呈现在了大众的面前，而算法和商业机制却忽视它的内容是否健康，任由其在互联网上被放大。

原见到过的面包啊，这种捏捏乐哈、啊，还有我们烧饼，其实好像也有捏捏乐啊。而呢，踏上玩具的形象却是弱小的婴儿啊。婴儿呢，本该被爱和保护，用婴儿形象制作解压玩具，已经在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侵害儿童的权益了。这位家庭教育专家他说，随意揉捏、摔打，甚至是

是，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量，就不要太过了。有些人你看我们一天啊、天气一热吃好几个冰棍，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对，所以到了夏天肯定是要特别注重去养护我们的脾胃。那养护脾胃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哈、从我们的饮食上面的话，一个是除了少吃凉的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

0: 点，对，但是不能太多。另外其实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白米粥或者小米粥，这样的话它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杂粮粥哈，把它混在一块的、五谷杂粮混在一块，这种也没问题。
1: 相对来说小米粥，以前都说小米粥养胃，是因为它是偏温一点的，是吗？
0: 你看，这个小米粥，其实你看中医就很讲究这些哈、啊。小米粥它首先从颜色上面，
1: 黄色，
0: 对，它是偏黄色的，而脾呢？

0: 大米熬的这个粥，它的性是偏什么一点呢？
1: 其实大米来说应该是偏稍微偏凉一点点，对，你看在南方可能会吃的更多一点这种白米饭，
0: 嗯
1: 嗯，你像咱们北方可能会吃面食，小麦其实会偏稍微偏温一点点，
0: 哦，
1: 对，但是这种因为北方它可能就是偏寒一点点嘛，嗯，南方它就偏湿偏凉偏热，
0: 热，
1: 对，所以的话它就这个大米它在南方会更受欢迎，它就会你看我们的脾胃就吃了一点，它就更觉得更舒服，
0: 哦，
1: 因为它偏凉，有一个这种把我们的这种湿热祛湿利湿和

0: 对，就是多搭配。我们说《黄帝内经》里面其实说的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五畜为益，它不是说只有大米为养。是吧？但是
1: 所以他说的就是多种在一起。
0: 对，他说的是五谷为养，就是五谷杂粮，这些是养脾胃的。
1: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怎么来选择了哈。
0: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根据您当时生活的这个场景，还有您自己身体的体质，我们来选择一个搭配的方式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怎么吃啊，有一个话是这么说的，叫夏日吃苦胜似进补。这个真的有科学的讲究吗？
0: 其实这个提法，这个我们虽然说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但是它确确实实有我们的中医的理论的依据在里面。这样我们就今天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首先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啊，说到苦是

0: 肾，把这个肾水给它补起来，两个交了之后，哎，交叉之后，它的这个安神的作用就出来了，把我们的叫心肾相交哈，这个是我们正常人的状态，应该叫做心肾相交的状态，就是肯定是
1: 苦苣，
0: 对，苦苣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常用的可以选择的，包括莲子心呢、穿心莲，我们凉拌的。
1: 凉拌
0: 其实很多的这种，你看到了夏天吃凉拌菜也比较多，凉拌菜很多的菜这种其实也是偏苦的，

0: 的话，这种脾胃的这种甘味的食物，它是如果说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个经典方叫做四君子汤，
1: 嗯，
0: 它就是健脾，我们可以说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经典方了，就是由我们的当这个四君子汤，它就是一个偏甘的一个方子，嗯，所以的话它是健脾胃最好的最基础的一个方，
1: 嗯
0: 嗯，如果我们自己如果去喝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可能不一定去买这四味药，因为可能就、还没到那么严重，
1: 对，
0: 嗯，我们可能用一些食物来替换，
1: 嗯，
0: 比如说党参当然可以，它比较平淡，嗯，另外的话像甘草吃一点我们也没问题，
1: 嗯、
0: 像白术、茯苓可能它就偏淡。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而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物来替换，比如说像我们的山药，它就是偏甘的，你看甘药山药我们
1: 空口吃
0: 对
1: 是试得出来有点甜味
0: 的，对，吃点甜甜的、
1: 嗯、
0: 对，我们如果你看喜欢吃甜的加点蓝莓山药，你看就

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

0: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1: 勇往直前红薯队。
2: 我们的队名是
3: 不怕困难白薯队。
4: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5: 贼与争锋黄薯队。
6: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本次比赛颠覆了传统的视觉辨认方式，全凭味觉挑战，这也正是创新之处，目的是让选手们更深入地感受不同品种红薯的独特风味。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这是红心红薯西瓜红，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品种吗？

找到合适的发力点，才能走得又稳又快。白鼠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率先完成本轮比赛。红鼠一箩筐比赛结束，恭喜白鼠队获得第一名。最后一项比拼，巧挖红薯。传统农具与创新道具的结合，不仅考验技巧，更考验选手们随机应变、高效利用工具的能力。

0: 在这背后是一个巧妙创新的训练体系。
1: 足球就四项，传、停、带、射。你这四项掌握好了，哪怕你脑子不清楚，哪怕我不知道往哪儿跑位干什么，我也会是个好球员。
0: 经验丰富的李前佑将训练重点聚焦于传、停、带、射四项基本技能，这与传统足球强调对抗、战术训练的思维有所不同。为了让学生们充分掌握传、停、带、射四项技能，李前佑还设计了一套针对性。

0: 非常好的。定点射门，女生胜。红秘方，女生胜。2-1。
1: 虽然女子队在这次考核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过女子队最终能不能去北京参加足球交流，还要决赛的结果。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

0: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就出来了。
1: 谁话呢？
0: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1: 嗯，
0: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1: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0: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1: 我是专门唱耗子。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1: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

0: 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1: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0: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号子有没有？
1: 哎，这有，
0: 我会唱。
1: 哦，这你会唱。
0: 哎，船夫号子
1: 有，
0: 起重号子
1: 有，
0: 搬运号子
1: 有，
0: 打重号子
1: 有，
0: 打握号子
1: 有，
0: 狗拿号子
1: 有。狗拿号子，狗拿号子多管闲事啊。
0: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1: 谁管闲事啊？
0: 所有这些号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1: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0: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1: 哦，这还都不一样。
0: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1: 哦，
0: 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你说这个轰

0: 就这味
1: 儿。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学一学啊。
1: 嗯，
0: 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0: 啊、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什么呀？这是？
1: 这是耗子呀。
0: 耗子。
1: 嗯，
0: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1: 卖臭豆腐干嘛？
0: 臭豆腐酱豆腐。
1: 行了，别学了。
0: 像话，
1: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0: 嗯，
1: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0: 我有有词儿的，
1: 还有有词儿的。
0: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1: 是吗？
0: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1: 哦，这有词儿。
0: 有词儿啊。
1: 嗯，
0: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1: 你学一学
0: 啊。这是一条杠子。
1: 嗯，
0: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1: 嗯，
0: 一边踩

0: 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1: 是吗？
0: 哎
1: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0: 插秧，插秧
1: 啊，
0: 插秧也唱。
1: 插秧怎么唱啊？
0: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我可知道，
0: 嗯，
1: 这叫秧歌调。
0: 对呀、啊。

0: 自己连砸横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

0: 那么快呀、
1: 啊？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炮不裂呀，
0: 地震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圈内也不倒啊，
0: 万年也是牢啊，
1: 速度非常快呀，
0: 质量特别高啊，
1: 节节省人工啊，
0: 省材又省料。

0: 说椅子，你说子椅。
1: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0: 当然是了，
1: 你说清楚了
0: 行吗？
1: 重来，
0: 重来啊。嗯，我的桌子，
1: 我的子桌；
0: 我的椅子，
1: 我的子椅；
0: 我桌围子，
1: 我围桌子；
0: 我茶壶，
1: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
0: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1: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
0: 谁夜茶呀？这
1: 什么词儿？这是
0: 来啊，
1: 来来。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通宫女升到婕妤，一步登天。你要是失宠，哪怕曾经身居高位，也可能被打入冷宫，在偏僻的宫院里孤独终老。就拿汉景帝的薄皇后来说吧，她是太皇太后薄姬的娘家人，家世显赫，但就因为汉景帝不喜欢她，薄皇后一辈子都没有子嗣。等她的娘家人太皇太后一去世，她立刻就被废了皇后之位。

港乐黄金年代，黎明凭借着无数经典金曲封神，他的旋律里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段旧时光，温润又治愈，经历岁月的沉淀依旧百听不厌。音乐导航，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只要为我爱一天》，打破传统情歌的风格，前卫的电子曲风让人眼前一亮，唱出了爱情里的洒脱与坚定。原来温柔的黎明唱起动感的歌曲也是格外的有魅力。

我来自北京啊，极具辨识度的一首歌，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带着一腔打拼的倔强与真诚，没有深刻的煽情，却唱出了最真实的追梦初心。

子舞曲的巅峰之作《全日爱》，节奏感非常的爆棚，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黎明的印象。原来温柔的男神也能够驾驭超然的舞曲。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什么事啊？怎么样？
1: 问你呀、啊，最近怎么样啊？
0: 最近什么事啊？怎么样？
1: 问你最近这些日子怎么样啊？
0: 干脆我不懂你的话，没法回答你。
1: 哎呀，这又不是外国话，这有什么不懂啊？
0: 是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俩一见面，你问我怎么样啊？我这里问我什么事啊？怎么样？
1: 哦。

0: 啊，
1: 以乐幸福晚景。
0: 好，
1: 有人初次听我
0: 怎么样，
1: 夸我与众不同。
0: 你啊，
1: 相貌好像大学生。
0: 嘿，
1: 问我家乡贵姓。
0: 哦，
1: 姓马，名叫三立。
0: 嘿，
1: 出生原籍北京。
0: 哦，
1: 1916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呀、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应得前几名。
1: 你呀、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得领奖。
2: 欲求相声乐。

0: 前科学共识或者说营养学界广泛的共识是说，优质蛋白的话，蛋白质的需求量每公斤体重在 0.8 到 1.2 克就够了。
1: 哦，
0: 它并没有那么大，要那些长期健身的人和那种大运动量的专业运动员才会推荐到 1.2 到 1.6 或者说更高一些。
1: 对，
0: 也就是说他这一次是直接把这个量啊加大到了普通人都加大到了运动员的这个量。当然就是说吃这么多蛋白到底有没有危害咱们不好说，至少科学证据呢也没有那么充分，可能也没有害，但是它有没有必要？因为公众卫生指南公共的这个健康饮食指南更重要的是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考虑的。首先说你我们要吃蛋白啊碳水啊等等，当你推荐过多的蛋白之后，那势必就要影响别的那个营养成分的减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蛋白质相对来说在食品中是比较贵的。所以这个是会增加大家的这种经济负担。然后为了实现这个蛋白质的种类呢，确实在科学界来说，一般之前的大量的科学文献是说这个动物蛋白

你想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说，因为你钙损失过多，就会导致这个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嘛。所以，就是推荐更多的，就是在因为这个美国人吃动物蛋白吃的非常多了，所以说，他的推荐是尽量的增加一些植物蛋白。所以这个是跟中国不一样的，中国大家可能吃植物蛋白还比较多，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建议。但是美国吃动物蛋白太多的情况下，他把增加植物蛋白作为一个健康的选择。当然，说，以前呢还考虑到红肉致癌嘛。当然，这个

它富含铁、锌这些植物蛋白所不太含有的东西，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啊，叫大家就不要吃这个红肉了，只是说控制一下量，不要吃那么多，增加植物蛋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以前就是说好像荤素搭配嘛，植物动物的平衡，而且强调植物蛋白，因为它除了这个脂肪少以外，它往往呢还有一些这个多酚啊，就是说抗氧化的功能等等，就是说在别的方面可能会弥补动物蛋白的不足，所以过去一直强调是大家均衡都吃一些。不，他这一次呢，美国这个就非常强调动物蛋白，然后呢把这个植物蛋白非常弱化，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它是边缘化了，就这样的一个推荐，这个也是一个很。

0: 植物蛋白产业呢，就没有那么发达，可能更多还需要，比如说从国际从国外进口啊，或者尤其是在美国，现在植物蛋白的这些食物，它其实比动物蛋白要贵的。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贸易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阴谋论的猜测了。
1: 行，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点啊，重新定位脂肪和乳制品，具体的内容是支持全脂乳制品，认可肉类、坚果等天然健康脂肪，饱和脂肪的建议控制在总热量的10%以内。

后来明代、清代的政治生态，包括元代，都不大一样。宋代士大夫这种精神，就是担当精神，那是被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下来。在我看来，它就像一种遗传基因一样被继承下来。尽管在政治上有时候它受到压抑，但是它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宋代理学家就把这个儒学经典中的大学

中的这个八条目挖掘出来。什么八条目？就是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时候被提倡出来了。在其他的，比如说到元代、在清代，恐怕他没有像宋代士大夫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那个才智，但是他可以做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啊。我这本书已经是这次是第四次再版，最早呢是在中华书局，叫做《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家的权力场》，后。

0: 序言，我就重点强调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和以往的士大夫政治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就是说扩大科举规模造成了就是说那个知识
1: 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最重要的是啊，唤起了读书人的或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内心的精神的觉醒，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担当精神。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刚才讲到说治国平天下呀，

你想，它比政治层面还有更高的提升。你比如说，在这个宋仁宗朝曾经接受过这个范仲淹的教导的这个理学大家张载，他就讲了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看这个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他是为天地为生民为往圣为万世，这里头啊没有皇帝的影子的，

0: 改变的就是宋代那个时代涵养的士大夫精神。无论是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讲的那个横七四句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被不少读书人去来秉持着，在不同的领域来实践着，成为各个时代的像鲁迅所讲的中国的脊梁。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

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我省宗教工作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省。

0: 场景落地，有序发展低空旅游、飞行表演等新业态，支持各类低空赛事活动举办，全方位激活低空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全省低空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1: 省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建设法治浙江决议实施20年座谈会暨专。

0: 空气电子申报，机组人员网上申报加到点即办，实施一站式联合查验，人均验放速度提升20至30秒。嘉兴海关则引入多种智慧化手段，提升检验效率。仅跨境电商货物量最高峰可实现1小时3500件。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长宋健说：“
1: 应用智能机器狗、AI 眼镜、智能卡口、电子关锁等等智能化设备，依托航空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和海关数字监管中心，叠加数。”

需求。那特别是像近两年的合规用工的这个话题，企业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政府跟企业跟第三方机构的一些组团式的一些服务。那么我们尝试在开一些线下的这种课程，部门们来讲政策、法律法规，企业呢来做一些这个典型案例的讲解，那么让企业更好的去规避。

0: 动今天举行，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浙江科学企业家和青年科学企业家名单，并发布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包2026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现场公布了10名2026浙江省科学企业家，10名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们在机器人芯片等前沿领域抢占未来产业新风口。浙江坚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入选2026浙江省青年科学企业家。他告诉记者，企业深耕

0: 浙江调研室的讲后主持会议。
1: 继续关注新闻，本月舟山海事局常态化启用 AR 智能眼镜，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大幅压缩船舶查验时长，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港口国监督检查是主权国家依据国际公约对进入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实施的监督检查机制。在舟山市华分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质检员钟卓仪佩戴 AR 眼镜登上一艘外轮，通过语音指令的提示，逐项开展船舶设备状态、维修记录等港口国。

0: 出了租车的一个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平台竞争有边界，骑手权益有保障，从源头呢给内卷踩一踩刹车。
1: 其实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补贴战和价格战是蛮激烈的。那么在这一次对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当的关注？
0: 那过去一年确实啊，如你所说，淘宝闪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战比较激烈。那过去一年呢，淘宝闪购单均的一个消费券投入增长呢是超过了2倍，但是。

0: 处理。车辆疏散后，三人全部回归岗位，继续投入日常运营工作。
1: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赵路遥。

0: 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渐老，中国移动。

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

带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

0: 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0: 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

0: 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

0: 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

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

0: 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2: 5 4 3 2 1，起爆！
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

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

0: 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 6台，一共是180吨。
2: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

0: 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

0: 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刘。

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

0: 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1: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

0: 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

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

0: 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

0: 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方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讲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
2: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

0: 欲望胆。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

0: 青花啊，最早我们发现的，从考古发现上来看，最早的青花的装饰瓷器是在唐朝唐末就出现了啊。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是在元朝出现的，因为元朝呢，它沟通了，建立了整个欧亚大市场，那么使得这个尤其是他们控制的这个中东地区啊，阿拉伯的这些民族，他们特别喜欢这个蓝色的这种装饰物，
1: 哎、
0: 所以呢就
1: 所谓的贵族蓝嘛，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而且呢这个能够发出。

0: 引进口了这些青料来到了景德镇，然后在景德镇烧造成功的这种青花瓷。
1: 哎，很多的蓝颜色不是用蓝宝石来制作的吗？我觉得如果要用蓝颜料的话啊，这个价，我觉得首先采购这个颜料的这个价格就便宜了很多，然后蓝颜色还是在国外很不常见的颜色。
0: 对，其实因为蓝宝石毕竟它的原料少啊，

0: 藏了大量的这种元青花，而且都是直径 1.5 米左右的那种大盘子。
1: 这得多大的窑啊！
0: 啊，对对，就是它这个烧起来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吃这个烤全羊。所以一个盘子里边放一整只羊进去，
1: 好吧，这得多少只羊才值这么一个青花瓷的盘子？
0: 对对对，
1: 哎，很奇怪啊。其实按道理说啊，这个烧瓷除了这种蓝颜色啊不太好烧以外，其实红颜色也不太好烧。
0: 是的。
1: 但是为什么没有只有青花瓷，没有这个红花瓷呢？很奇怪。
0: 那个在。

0: 绝对是国家级的一级珍品。
1: 哎，所以说到这青花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啊，我们国家的这个烧瓷的这个技术非常好，这颜色也非常漂亮。但是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就是青花瓷它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能量产。
2: 对，
1: 像这釉里红，它也非常珍贵，也非常漂亮，但它不能量产，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了。
0: 当然，釉里红技术到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就比较成熟了啊，就大量的出来这种釉里红技术了啊。
1: 所以我现在就应该回家倍感珍惜我们家我前两天从网上买的一个纯红的红颜色的瓷杯子，
0: 是吧？
1: 这要放在明朝，这我得值老钱了。放在元朝，
0: 对，
1: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把杯子卖了呢？
0: 好，
1: 我们回不到明朝，但是我们这个书可以回到明朝啊。刚才就谈到了，在这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官职的制度，也讲到了啊，这个皇帝他是怎样看待官员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

丰祥市啊，也当时叫做湖北安陆，那么是这个兴国的封地。他的父亲呢，就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所以他的这个父亲被作为谥号啊，他叫做献啊，所以他的父亲叫兴献王。那么当他作为皇帝的时候呢，就1521年他被就是朝廷招到北京去做四皇帝的时候，一开始他到了北京城门下啊，他就出现了一个礼仪上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大臣说你是这个还没有继承皇位，所以你得从东安门这个地方进北京，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北京城没有那个当时还没有那个外

的门外面，然后哭跪啊，一直一天一天一天的在那跪下，然后就不走，抗争，然后有人写奏书，然后有人去面征，等等等等。这个嘉靖皇帝这个一开始屈服啊，后来这个又想反复，最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最后以廷杖致死了，罢黜掉，然后把内阁首辅、内阁里面的大学士都给罢黜，然后重新选拔大学士入阁，等等等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张福晋啊，也叫张聪，这个人就是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推动。

得首辅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获得嘉靖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这个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会替这个皇帝写这个青词。什么是青词呢？就是因为嘉靖皇帝宠信道教，那个青词是写给皇天上帝的这样的一些祷告词。那么这个严嵩的这个文学水平极高，那么他写的青词非常。

0: 这个晚期的这个小说，对，把严嵩的这个故事啊演绎的特别的精彩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戏剧性的一些桥段啊，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都来自于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杜撰啊，但是呢，这个严嵩主要是就是说他一个是为首辅的做首辅的时间非常长，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啊，两父子两个朋比为奸啊。那么再说徐阶啊，徐阶是这个上海人啊，今天的上海人，当时叫华亭县。那么他是扳倒严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1: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下面关于

开资料显示啊，亚马孙雨林的年均湿度通常维持在80%到85%之间，那部分地区呢可达90%。那昨天啊，有多地的居民告诉媒体记者，为了降低空气湿度，他们不得不

根据节目新闻的消息啊，男方这时候必须拿出除湿机相关的词条，一度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榜。有两家品牌的除湿机电商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多地降雨，天气潮湿，再加之即将迎来梅雨季节，咨询与购买除湿机的单量暴涨啊，问题多到客服回复不过来了。

烘的时候就是黄梅天，这几天衣服只有烘干才是香喷喷的，不然就是臭烘烘的。虽然说是洗过的。Emma 她说回南天要关门关窗啊。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厨师的小妙招，也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也可以来吐槽一下哈。

我们前面说了，一天最高就可以做到六十几个积分，对不对？那你两天的积分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遮阳帽了。那一百个积分还能兑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收纳袋，还有我们的美甲耳勺套餐，以及我们的口罩、冰袖、牙线盒啊，这些都是一百个积分就可以兑换了。同时300个积分可以兑换什么我们的抱枕、小风扇啊，300个积分就可以兑换了。我们的5000积分可以兑换一把手工的仿古椅啊。你看我们

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烧烤师傅。去年，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学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那此后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官方的身份——烧烤料理师。这料理师名字啊，听起来是不是就感觉高档了很多啊？

这位河北张家口的学员啊，回到自己家之后，是不是烧烤店的名字得叫岳阳烧烤了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结合自己当地的这个烧烤特色啊，来进行融合。在实训考核环节啊，30名学员

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最近呢，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乐乐啊，他发现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在谈论一种叫娜塔莎的玩具。他通过短视频平台观看了娜塔莎的视频之后，也多次请求自己的家长想要购买。那这个玩具啊，它长得像一个丑萌的黑皮肤小婴儿，手感很像之前非常火的捏捏乐，捏起来非常的解压，在网上非常的火啊，他有很多同学都买了。乐乐说：“我也想玩。”然而乐乐的父母在购物平台浏览发现，

获得这么大的流量，甚至火到了学校里呢？记者梳理发现，起初是一名博主为了应对家里的催婚，买了一款冷门的丑娃，把它当孩子养，并起名为娜塔莎。博主通过拍摄与娜塔莎相处的视频自嘲解压，意外获得了不少的关注。而真正让娜塔莎走红的是一条娜塔莎被不小心摔变形的视频，丑萌搞怪的画面

猎奇视频，娜塔莎也收获了更多的流量，针刺刀哥给娃娃注水，甚至让娜塔莎分娩的视频大肆营销，让人产生了生理的不适。有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娜塔莎的销量不小，价格呢从几元到几十元也不等。有一家网店出售两款不同价位的娜塔莎，售价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显示已经

记者哈，学校最近正在查这种玩具，那塔莎的外形让他隐隐感到不安。观看所谓标准玩法的视频之后，他心里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能让这种暴力玩法在孩子当中流行。那有专家认为哈，Natasha的遭遇背后埋藏了不少的风险隐患。平台的流量机制，商家逐利心理驱动，让情绪表达

似现象的潜在影响尤其需要警惕。一位家庭教育专家他说啊，常见的捏捏乐玩具多是食物形态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见到过的面包啊，这种捏捏乐哈，还有我们烧饼其实好像也有捏捏乐啊，而呢他小玩具的形象却是弱小的婴儿啊，婴儿呢本该被爱和保护，用婴儿形象制作解压玩具已经在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侵害儿童。

们把暴力行为等同于玩耍，对暴力和危险逐渐接纳、脱敏，甚至麻木。打着解压旗号向娜塔莎施暴的视频，滋生了摔得越惨、点赞越多的审美暴力审美，进而呢形成了流量催生销量、销量反哺流量的循环。啊，有专家就认为，应多方发力，避免不良文化的现象蔓延。啊，公安、教育、电信等多部门啊启动联合行动，应该形成线上清理加线下查处加校园阻断的闭环，提升不良文化的治理成效。像网络平台啊，应该坚持主动防控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畅通不良信息的发现渠道。一方面运用智能技术筛查、人工复核等方式，主动排查不良信息。

0: 那也太快了。
1: 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很多活动，由于场地啊，还有人的时间呀、啊，有可能一共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所以呢，就要求在八分钟之内，然后呢，有我们基本上安排的是相等比例的这样的男生和女生，
0: 嗯、
1: 然后要求你在八分钟之内就介绍完。那这是最近几年可能比较多的一种相亲方式。
0: 您说的那个八分钟是男女双方
1: 双方
0: 都得介绍完，
1: 你介绍完在八分钟之内，你们要交换好你们想好的一些必要信息。
0: 你看，
1: 对，
0: 从这个八分钟的相亲来说明这个时代的节奏在发生变化，
1: 是
0: 真快。
1: 标准化和程式化，就是它有一个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试卷，就这个就该怎么答。所以这个呢，跟我们的天的生活它多少就拉开了一个距离，因为生活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但我们又希望掌控它，所以

0: 就老像觉得两个人之间应该发生很轰轰烈烈且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没发生的事儿，如果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它其实已经挺好的了，
1: 嗯，
0: 而不太需要说我们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看到如此的轰轰烈烈，如此的难舍难分，
1: 嗯
0: 啊，如此的这种如胶似漆，
1: 嗯
0: 啊，这个呢时代在变化，我们现在

0: 但是如果你能把这种慢慢发生的节奏上的变化来当成一种奖励和享受的话，明显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看看大家留言，上面的马上结束了哈。大家说，就现在人们的边界变强了，不再为讨好而丢失自我，先护安全感再谈亲密。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有时候怕这个进入亲密关系是有一道。

0: 去用心解决这个不完美，两个人往前走，这是最重要解决的问题。
1: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上的一种稳定感。
0: 是的，
1: 不在乎说
0: 的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哈。下面段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探讨关于慢关系的一个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记得很早之前就看过一个小品，说距离产生美。那现在距离产生了，美还在吗？速度快了，爱还在吗？现在我们的选择变多了，那你的

刚刚在上面呢说了很多的这个慢关系的一些例子、心态以及发展的层次。那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不妨从重新认识慢关系开始。这里有一个概念性的介绍，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看，所谓慢关系，其实不是指关系进展缓慢了，其实是一种态度，允许关系按照自然的节奏生长。它意味着呢，允许两个人有不完美的时候，天天能天天那么热乎，不可能啊，允许。

0: 狭小的空间里面，大家都有一种压迫和紧张感。
1: 嗯，
0: 这种感觉跟爱情的感觉多少有点类似，所以心理学上是有一个微桥效应的。那么危险的桥
1: 哦，微桥效应
0: 啊。那么如果大家看过很老的电影《老井》，其实那个在井里面的那两个男女主人公，当时是发生了一个恋情的，在瞬间，因为在一个窘迫的空间里面，大家是对未来、对期待、对自由。

0: 多的年轻人因为在职场的原因哈，
1: 嗯，
0: 他们更善于谈判，就是大家去谈一些条件，而不是谈一些情感，谈一些感受。就是我们在谈条件，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比如说你要一个房子，你要一个车子，其实这是一种条件，
1: 嗯
0: 啊，包括现在有的人说你将来爸爸妈妈谁谁谁一定来住，然后等等，其实这个好多是带有条件性的。
1: 哎，说到这儿，其实吴老师，很多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困惑，
0: 嗯，
1: 很多年轻的父母也会存在这样的困惑，
0: 嗯，
1: 说现在这个谈恋爱的成本也在变化，内容也在变化。是我们这个很多家长会想，是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孩子们的要求发生变化了，我们应该跟着这个时代走，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也就允许默默存在其合理了，很多人还在矛盾呢，还在矛盾着呢。

0: 变化了，我们应该跟着这个时代走，是不是大家都这样也就允许默默存在其合理了？很多人还在矛盾呢，还在矛盾着呢。
1: 我觉得不用太多思考这个时代跟你到底是不是脱节，因为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你听到了这个，其实你就在其中。那我觉得要根据自己的实力，你要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就去努力努力去。
0: 您之前说的一个匹配比较重要，
1: 嗯，
0: 就是你呢找这个另外一半，其实现在我们那天也说过门当户对的一个话题，
1: 搭不搭嘛？
0: 对，搭不搭？到底你们在一起，嗯，你感觉不感觉有压力？
1: 对，
0: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时不时的，我是不是有点配不上他？哎，会有这种感觉出现？那。

0: 们是允许它发生的，因为我们是在无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体验人生的。那个、是
1: 我们自己也发生啊，
0: 那是一部分体验，
1: 没错。
0: 那当我们，那我来到了40岁，有很多人去到了50岁，很多人从20岁到了30岁，我想他在再次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1: 对。

0: 是吧？关系不大，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他应该说关系
0: 不大。
1: 不大，对。
0: 对，还有朋友说，空间大了呀，我沉默也舒服了，是吧？你少了被迫靠近，反而丢了随口闲聊的烟火气。反正大家都理解这个哈。

现越来越浅，风吹向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

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

0: 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

0: 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神舟23号乘组要完成哪些新的试验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

当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处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据预测，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将超过100万吨。

0: 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等。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运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昨天全部完成。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质疑其收费的合理性，持续引发关注。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昨天发布通报表示，启动提级整治，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重点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以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到50亿元。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对美方的行为表示谴责。来听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

0: 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8号表示，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会遭到制裁。阿曼驻美大使当天回应，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 60% 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约 70%。
0: 哈马斯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

安选择温柔的默许，不是刻意的阻拦，遇到大件废品还会主动的抬杆放行。这份默许不是管理的疏漏，而是守住了规则的底线之余，对弱势群体的体谅和包容，让刚性的校园管理制度拥有了直击人心的温度。三年来，冯子东同学默默观察，主动留存纸壳和水瓶帮助老人，拾荒老人心怀感恩，捡拾垃圾以后清理周边的环境，从不破坏校园秩序。正如